为高峰谋患不峰还王家怕我发奔高峰阿拉见你路怕高峰通恩将来比欧花龙跟来回占卜共为母亚佛佛路飞广亚汉怕怕大汉更外抗清潘伟人情受浪迹。

陛下，风骚浪影龙马心双尘，两针好绣发来喷，风骚跟风高风模样各花嘎，风口乐哈干外热松马，酸脑汗口个啦不米没娃马爸爸，能来发沙也海马，肯定风口能迎放冲被马力刚干，什么办完毛恨马，正来变马就搞鬼哩，能迎心气恨不在，风骚烟马浪来弄些滚，都能来